家。接着我要为您介绍这首歌呢，是一首华妹调的歌曲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呢，我记得是在八九岁的时候常常去参加华妹调的歌唱比赛，现在想起来差不多有我说不说了又说出来了，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几岁了。好了，那么这首歌呢，就是一首叫做《骄傲》。

0: 哇！你好細個喎你。
1: 如果 encore 而家走噶啦，係咪要 encore 啊？
2: 喺唱跟住只歌之前，我真係想有啲心底説話講。喺呢幾年，當我最唔開心嘅時候，我領略到好多嘢。Sophie 啊，教識我好多嘢。佢嘅愛令我成長，令我堅強。
1: 靜啲啊，大家好唔好？
2: 人好脆弱，人真係好脆弱。人總有一日，每一個你同我都會塵歸塵，土歸土。好多嘢係帶唔走嘅，但有一樣可以帶走，我知道就係、是、愛。喺呢幾年，我真係好多謝 Sophie 屋企人對我支持，同埋我屋企人對我支持。